Hey Blake， 没人记得坏。 Hey Blake， oh oh Blake， 没人记得坏。 Re asylum， Re asylum。